0: 安的有没鬼客干嘛上龙门山你有吧但是你一米大大一个的哎呦啦过一路的啦你一米大大呢哎你也啦你啦你一个一个的一滴滴
1: 好吧哎呀谁会想没有一米啊因为公布了女孩
0: 哎呦安个想没有的哟你有你没打给你
2: 你有你也退役哟这个没得
0: Hello.
2: Jadi pun sekarang mana program aja.
0: Yes.
2: Okay.